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

德机场。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周一内阁会议后，埃尔多安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其中包括正在朝觐的朝圣者的家属。他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站在一起，反对任何违反法律和人道的袭击。埃尔多安呼吁整个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警告说，冲突地区正从黎巴嫩蔓延至也门和伊朗。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

停肥期限已延长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月17日21点，这将影响每日近700次航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能源停火后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座发电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这一提议，但尚未看到莫斯科同意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证据。特朗普周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但克里姆林宫并未证实这一协议。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在计划中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会面是有可能的，并指出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两位领导人举行了多次历史性会晤，旨在解决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问题。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达12亿。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发布以来首次上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极端贫困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5150万。受影响人口中超过一半是儿童，他们面临着多重困境，包括饥饿、失学以及难以获得清洁用水或电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说，这些数据应该敲响警钟，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导致极端贫困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且在报告涵盖的108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提供了新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增长预测下调至 4.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表明，进口、石油和金属需求疲软，对全球增长构成压力，而北京的政策支持则缓解了经济放缓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4.5%， 并警告称，中东冲突推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消费市场疲软正在拖累产出。这一修订预测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比该组织在7月发布的此前估计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长预计在2027年进一步放缓至 4.0%， 同样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全球原油价格走高，再加上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阻力，预计将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补充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预计可防止更大幅度的放缓。这一预测位于北京官方 4.5% 至 5.0% 的目标区间的下沿。中国房地产长时间低迷，继续影响国内消费者信心，抑制零售活动，但制造业出口表现坚挺，高科技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仍在扩张。区域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该地区主要半导体出口国的增长预测，将韩国调至

3.3%，将台湾调至10.7%，原因是国际对先进计算硬件的需求激增。台湾和韩国合计占全球人口智能计算组件净贸易的62%。相反，报告中指出，尽管东南亚部分地区受益于数据中心投资，但一些较小的发展中岛屿国家因燃料成本上升和旅游收入下降而面临增长低迷。得益于首相高市早苗推出的财政措施，日本增长预期值为0.7%，上调了0.1个百分点。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塔尔坦演唱的《土耳其》。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巴勒斯坦的人们不仅仅是过马路，他们带着所到之处的知识，将这些知识加以改造，最终带回自己的土地。当你在地图上看到巴勒斯坦时，它似乎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战略要地。但巴勒斯坦的故事远不止于地图上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上一直人口流动频繁，人们来到耶路撒冷，又离开耶路撒冷。从加沙和沿海城市出发的商队运送着货物，那不鲁斯的商人编织起区域贸易网络，朝圣路线、客栈、驿站和港口彼此连接，密不可分。尤其是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加沙北部主要道路上修建的桥梁和驿站，清晰地展现了巴勒斯坦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和联系网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正是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的地方。人们在城市间穿梭时，仅仅是携带行李而已，还是这些路线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信息传递系统呢？耶路撒冷始终是这一交通网络的中心，这座城市因其神圣性，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也促成了东西方之间多层次的人口流动。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朝圣者、商人、医生、学者和行政官员，通过各种路线抵达巴勒斯坦。这些路线有时直达耶路撒冷，有时通往加沙或希伯伦，有时则通往连接大马士革和开罗的主要干道。因此，巴勒斯坦的道路并非仅仅是地图上的线条。新闻传播到其他地区，生产技术转移到其他市场，以及某种药方被纳入其他医生的诊疗实践。这一切都得益于这个充满活力的网络。巴勒斯坦的道路不仅成为地理上的路线，也成为思想和记忆的通道。在这个网络中成长起来的最杰出人物之一是沙姆斯丁马格迪西，他于十世纪出生于耶路撒冷，甚至他的名字也与他的出生地紧密相连。马格迪西意为来自耶路撒冷。马格迪西大约出生于公元945至946年，他并不把地理仅仅当作一个游览之地，他广泛游历伊斯兰世界，并运用分析方法记录他的观察。他与同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城市的名称，还关注他们的市场、经济产品、计量单位、货币、地方传统和社会结构。他的杰作远非一本枯燥的地理著作，而是一部人文地理文献，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十世纪的世界。我们在此面对的历史现实清晰可见。数世纪来，耶路撒冷一直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圣地，而源自

0: 耶路撒冷的思想也同样关注着世界，考察着世界，并记录着世界。巴勒斯坦的信息网络并非仅由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编织而成，商人也是这一信息流动最有效的传播者之一，尤其是那不鲁斯。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多条贸易路线交汇的主要中心之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记录显示，那不鲁斯商人与雅法、海法、阿卡、加沙等港口城市，以及耶路撒冷、西伯伦、开罗和大马士革等城市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这里的关键并非货物的实际运输，当商人运输布匹时，他们也同时将生产文化带到了各地。当橄榄油产品抵达另一座城市时，当地的经济和技术知识也随之在市场上得以展现。那不鲁斯肥皂便是这方面最具体的例子之一。这种传统肥皂由橄榄油、水和碱液混合而成，在家族作坊中代代相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4年将这一传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录，这在全球范围内认可了这项工艺和知识的传承并非依靠文字记载，而是通过实践应用得以延续。巴勒斯坦人口的流动对医学和药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世纪在耶路撒冷蓬勃发展的医生穆罕默德·塔米米是这一知识积累的杰出代表之一。塔米米在耶路撒冷接受医学培训，并掌握了利用当地植物配制药物的技巧，之后前往埃及深造。描述其生平和工作的传记资料记载，他在耶路撒冷研究实验性药物配方的一种名为 Tiryak 的复杂解毒剂，用于治疗中毒。随后他将这些知识带回埃及医学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医生都引用了塔米米对医学文献的贡献。一种在耶路撒冷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可以传到埃及，在其他医学著作中得到讨论，并最终在洲际间传播开来。当所有这些历史资料并列在一起时，用来定义巴勒斯坦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走廊这一说法就显得不够准确了。因为过境仅仅描述了一种被动的流动，然而巴勒斯坦这里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人文、产品、技术和思想在此交汇、融合、再生产。城市沿道路而建，市场是城市的中心，市场里聚集着工匠、商人、学生和医生。在这个网络中流通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有新闻、经验、技术技能和集体记忆。因此，仅仅从冲突、边境和政治危机的角度来解读巴勒斯坦历史是不完整的。巴勒斯坦的真正历史是那些生产、学习、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人民的历史。然而，知识的传播并非局限于图书馆的手稿或旅行者的笔记。有些信息被记录在学生的笔记本上，有些被保存在著名的著作中，还有一些则直接存在于师傅的手中，体现在他们的技艺之中。材料的形状、炉窑的温度、 质地或烧制时间，这些都是具体的知识，并非成文的，而是通过观察和经验从师傅传递给徒弟的。因为有时，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记忆并非藏于书架之上，而是蕴藏在工匠们对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工作的手中。那么，这些沿着道路流传下来的知识是如何在希伯伦的炉火前最终蜕变为一种工艺和艺术的呢？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追溯希伯伦玻璃工匠与火焰之间延绵数百年的联系，以及代代相传的制作秘诀。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太阳系中最具争议的天体冥王星。冥王星的发现、被接纳为行星，以及之后地位的改变，都在天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要说的是，冥王星已经不再是一颗行星了，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冥王星是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博于1930年发现的。冥王星距离太阳约60亿公里，由于它围绕太阳公转并具有独特的形状，自此被认为是太阳系的第9颗行星。由于当年物理学界对行星的定义不像今天这样这么精确和明确，冥王星的这一地位为此保持了很多年。冥王星因其体积小和椭圆形轨道而引人注目。冥王星的直径约为 2.4 公里，是一个比月球还要小的天体。除了体积小，冥王星的轨道也与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知识和识别标准框架内，这些差异被忽视了。然而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行星的明确定义达成一致。根据这个新定义，一个天体必须满足三个标准才能被视为行星。这些标准包括围绕太阳公转，有足够的质量，在自身引力作用下为圆形状，以及在其轨道上能清除其他天体。虽然冥王星符合前两个标准，但由于未能清除其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它被取消了行星地位，从此冥王星被归类降级为矮行星。尽管冥王星已不再是一颗行星，但它仍在继续参与太空研究。201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派出的一艘宇宙飞船访问了冥王星，并获得了这颗遥远小天体的详细图像。通过这一发现，人们获得了有关冥王星表面特征、大气层和卫星的新信息。与冥王星有关的发展也很重要，它显示了自然科学新信息进入文献的速度，以及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反应的速度。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因为。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周一内阁会议后，阿尔多安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其中包括正在朝觐的朝圣者的家属。他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站在一起，反对任何违反法律和人道的袭击。阿尔多安呼吁整个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并警告说，冲突地区正从黎巴嫩蔓延至也门和伊朗。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沙特阿拉伯在胡塞武装发动多次袭击后，延长了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停飞期限。沙特民航总局表示，此次停飞是为了让官员们能够核实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及其运行准备情况。据 FlightRadar24 网站显示，停飞期限已延长至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0月17日21点，这将影响每日近700次航班。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特朗普总统宣布能源停火后袭击了哈尔科夫的一座发电厂。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这一提议，但尚未看到莫斯科同意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证据。特朗普周日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停止此类袭击，但克里姆林宫并未证实这一协议。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在计划中的亚洲之行期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会面是有可能的，并指出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两位领导人举行了多次历史性会晤，旨在解决朝鲜的核武器计划问题。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达12亿。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发布以来首次上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倡议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极端贫困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5150万。受影响人口中超过一半是儿童，他们面临着多重困境，包括饥饿、失学，以及难以获得清洁用水或电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说，这些数据应该敲响警钟，并指出人口增长是导致极端贫困人口增加。

的原因之一。而且，在报告涵盖的108个发展中国家中，只有13个国家提供了新的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增长预测下调至4.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增长预测的下调表明，进口石油和金属需求疲软，对全球增长构成压力，而北京的政策支持则缓解了经济放缓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5%，并警告称，中东冲突推高的能源价格以及国内消费市场疲软正在拖累产出。这一修订预测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比该组织在7月发布的此前估计下调了0.1个百分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增长预计在2027年进一步放缓至4.0%，同样下调了0.1个百分点。报告指出，全球原油价格走高，再加上长期存在的不确定性和结构性阻力，预计将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补充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预计可防止更大幅度的放缓。这一预测位于北京官方4.5%至5.0%的目标区间的下沿。中国房地产长时间低迷，继续影响国内消费者信心，抑制零售活动，但制造业出口表现坚挺，高科技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仍在扩张。区域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该地区主要半导体出口国的增长预测，将韩国调至3.3%。将台湾调至10.7%，原因是国际对先进计算硬件的需求激增。台湾和韩国合计占全球人口智能计算组件净贸易的62%。相反，报告中指出，尽管东南亚部分地区受益于数据中心投资，但一些较小的发展中岛屿国家因燃料成本上升和旅游收入下降而面临增长低迷。得益于首相高市早苗推出的财政措施，日本增长预期值为0.7%，上调了0.1个百分点。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由塔尔坦演唱的《土耳其》。

0: 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巴勒斯坦的人们不仅仅是过马路，他们带着所到之处的知识，将这些知识加以改造，最终带回自己的土地。当你在地图上看到巴勒斯坦时，它似乎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战略要地，但巴勒斯坦的故事远不止于地图上的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土地上一直人口流动频繁，人们来到耶路撒冷，又离开耶路撒冷。从加沙和沿海城市出发的商队运送着货物，那不鲁斯的商人编织起区域贸易网络，朝圣路线、客栈、驿站和港口彼此连接，密不可分。尤其是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加沙北部主要道路上修建的桥梁和驿站，清晰地展现了巴勒斯坦在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交通和联系网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这正是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的地方。人们在城市间穿梭时，仅仅是携带行李而已，还是这些路线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信息传递系统呢？耶路撒冷始终是这一交通网络的中心，这座城市因其神圣性，不仅吸引着众多游客，也促成了东西方之间多层次的人口流动。穆斯林和基督教的朝圣者、商人、医生、学者和行政官员通过各种路线抵达巴勒斯坦。这些路线有时直达耶路撒冷，有时通往加沙或希伯伦，有时则通往连接大马士革和开罗的主要干道。因此，巴勒斯坦的道路并非仅仅是地图上的线条。新闻传播到其他地区，生产

技术转移到其他市场，以及某种药方被纳入其他医生的诊疗实践。这一切都得益于这个充满活力的网络。巴勒斯坦的道路不仅成为地理上的路线，也成为思想和记忆的通道。在这个网络中成长起来的最杰出人物之一是沙姆斯丁·马格迪西。他于10世纪出生于耶路撒冷，甚至他的名字也与他的出生地紧密相连。马格迪西意为来自耶路撒冷。马格迪西大约出生于公元945至946年。他并不把地理仅仅当作一个游览之地，他广泛游历伊斯兰世界，并运用分析方法记录他的观察。他与同时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关注城市的名称，还关注他们的市场、经济产品、计量单位、货币、地方传统和社会结构。他的杰作远非一本枯燥的地理著作，而是一部人文地理文献，细致入微地描绘了10世纪的世界。我们在此面对的历史现实清晰可见。数世纪来，耶路撒冷一直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圣地，而源自耶路撒冷的思想也同样关注着世界，考察着世界，并记录着世界。巴勒斯坦的信息网络并非仅由旅行者和地理学家编织而成，商人也是这一信息流动最有效的传播者之一，尤其是那不鲁斯。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多条贸易路线交汇的主要中心之一。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记录显示，那不鲁斯商人与雅法、海法、阿卡、加沙等港口城市，以及耶路撒冷、西伯伦、开罗和大马士革等城市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这里的关键并非货物的实际运输，当商人运输布匹时，他们也同时将生产文化带到了各地。当橄榄油产品抵达另一座城市时，当地的经济和技术知识也随之在市场上得以展现。那不鲁斯肥皂便是这方面最具体的例子之一。这种传统肥皂由橄榄油、水和碱液混合而成，在家族作坊中代代相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24年将这一传统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品录，这在全球范围内认可了这项工艺和知识的传承并非依靠文字记载，而是通过实践应用得以延续。巴勒斯坦人口的流动对医学和药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0世纪在耶路撒冷蓬勃发展的医生穆罕默德·塔米米是这一知识积累的杰出代表之一。塔米米在耶路撒冷接受医学培训，并掌握了利用当地植物配制药物的技巧，之后前往埃及深造。描述其生平和工作的传记资料记载，他在耶路撒冷研究实验性药物配方的一种名为 Tiryak 的复杂解毒剂，用于治疗中毒。随后他将这些知识带回埃及医学界。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医生都引用了塔米米对医学文献的贡献。一种在耶路撒冷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可以传到埃及，在其他医学著作中得到讨论，并最终在洲际间传播开。

0: 所有这些历史资料并列在一起时，用来定义巴勒斯坦的东西方之间的过境走廊这一说法就显得不够准确了，因为过境仅仅描述了一种被动的流动。然而，巴勒斯坦这里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人文、产品、技术和思想在此交汇、融合、再生产。城市沿道路而建，市场是城市的中心，市场里聚集着工匠、商人、学生和医生。在这个网络中流通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还有新闻、经验、技术技能和集体记忆。因此，仅仅从冲突、边境和政治危机的角度来解读巴勒斯坦历史是不完整的。巴勒斯坦的真正历史是那些生产、学习、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人民的历史。然而，知识的传播并非局限于图书馆的手稿或旅行者的笔记。有些信息被记录在学生的笔记本上，有些被保存在著名的著作中，还有一些则直接存在于师傅的手中，体现在他们的记忆之中。材料的形状、炉窑的温度、质地或烧制时间，这些都是具体的知识，并非成文的，而是通过观察和经验从师傅传递给徒弟的。因为有时，一座城市和一个民族的记忆并非藏于书架之上，而是蕴藏在工匠们对着熊熊燃烧的炉火工作的手中。那么，这些沿着道路流传下来的知识是如何在希伯伦的炉火前最终蜕变为一种工艺和艺术的呢？在下一集节目中，我们将追溯希伯伦玻璃工匠与火焰之间延绵数百年的联系，以及代代相传的制作秘诀。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巴勒斯坦的首创和鲜为人知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讨论太阳系中最具争议的天体冥王星。冥王星的发现、被接纳为行星，以及之后地位的改变，都在天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首先要说的是，冥王星已经不再是一颗行星了，从而来开始今天的名为《因为》的节目。冥王星是美国天文学家克莱德·汤伯于1930年发现的。冥王星距离太阳约60亿公里，由于它围绕太阳公转并具有独特的形状，自此被认为是太阳系的第9颗行星。由于当年物理学界对行星的定义不像今天这样这么精确和明确，冥王星的这一地位为此保持了很多年。冥王星因其体积小和椭圆形轨道而引人注目。冥王星的直径约为 2.4 公里，是一个比月球还要小的天体。除了体积小，冥王星的轨道也与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截然不同。在当时的知识和识别标准框架内，这些差异被忽视了。然而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行星的明确定义达成一致。根据这个新定义，一个天体必须满足三个标准才能被视为行星。这些标准包括围绕太阳公转，有足够的质量，在自身引力作用下为圆形状，以及在其轨道上能清除其他天体。虽然冥王星符合前两个标准，但由于未能

0: 清楚其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它被取消了行星地位，从此冥王星被归类降级为矮行星。尽管冥王星已不再是一颗行星，但它仍在继续参与太空研究。2015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派出的一艘宇宙飞船访问了冥王星，并获得了这颗遥远小天体的详细图像。通过这一发现，人们获得了有关冥王星表面特征、大气层和卫星的新信息。与冥王星有关的发展也很重要，它显示了自然科学新信息进入文献的速度，以及在基础教育中得到反应的速度。我作为本节目编辑穆拉特，同时以节目的团队杰达和阿尔佩尔的名义，祝大家每天幸福愉快，知识丰富渊博。再见。
1: 因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阿尔多安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沙特阿拉伯在袭击事件后延长利雅得机场关闭时间。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停火协议宣布后袭击发电厂。特朗普暗示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联合国全球贫困指数自2010年以来首次上升。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